0: 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1: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0: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2: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3: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4: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3: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5: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6: 我还没想好。
7: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6: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8: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9: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0: 税收是
11: 金灿灿的乐加绿色，
12: 纯洁的白色，
13: 五颜六色，
14: 是希望的颜色。
15: 陌生电话，
16: 别搭理；
17: 高额返利，
16: 别相信；
15: 免费礼品，
16: 别贪心；
17: 冒充亲友，
16: 别转账；
15: 保健品套路，
16: 别上当。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九三点八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多地住房公积金用途更新，涵盖房屋装修、适老化改造等。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当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33亿亩，收获进度近70%。湖南郴州市灵武县黄陂山村红心桃迎来采摘季。贵州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朱家场

0: 镇红薯进入移栽最佳时期。甘肃张掖市甘州区静安乡西兰花迎来丰收，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0: 6月1日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0: 近期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在梳理各地新政后，我们发现住房公积金的使用除了用于购买住房、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等，也成为政策更新的重要方向。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今年以来，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例如安徽安庆、芜湖等地可申请3万到5万元提取额度，甘肃适老化改造最高可提取10万元，福建厦门装修每平方米1800元，每套住房不超过25万元。专家表示，公积金正从单一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不仅如此，使用场景还扩展到物业费、取暖费和车位购置等。例如内蒙古、甘肃等多个城市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缴纳取暖费，江苏扬州宿迁明确公积金可缴纳物业费，湖北则允许提取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并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提取范围。专家指出，扩展范围是要让公积金真正服务于住有所居，探索更广领域。各地还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前不久，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强调，要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这意味着更多灵活就业人员能减轻租房压力，扎根城市也更有底气。专家表示，本轮改革核心是破除地域和身份两大壁垒，打通城市间政策通道，重点倾斜青年人才，全面吸纳灵活就业群体，让制度覆盖面更广，惠民精度更高，普惠属性更强。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这段时间，湖南省郴州市灵武县黄陂山村2000多亩红心桃熟了，迎来采摘季。请听灵武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雷婉婷采制的稿件。
2: 记者走进黄陂山村的红心桃基地，满树的桃子压弯了枝头，果农们背着篓筐穿梭在林子里摘果、装筐、搬运，忙得脚不沾地。种植户曾庆松：
3: 我种了20多亩桃，种了30多年了，今年桃子稍微少一点，价钱是6块一斤，都是以前的老客户来修割。
2: 曾庆松今年60多了，是村里的老桃农。他说，以前不懂技术，桃子卖相不好，没人看得上，现在村里统一交修剪、交施肥、交防虫，果子一年比一年周正。今年虽然雨水多了点，产量少了点，可甜度反倒上来了。
3: 一般12月就是修剪啊，开花了就下肥啊，桃子拇指大了就又下一次肥啊。开始是有机肥，第一次，第二次是复合肥，防止那个病虫害啊。
2: 说起来，红心桃在黄陂山可有年头了，上世纪80年代就有人种，真正成气候是2005年，村里带着农户一起种植，才慢慢连成了片。镇上专门请专家下地，一户一户浇、修剪、配肥、防病，全按标准化来，靠着丘陵地光照好，水源足，产业越滚越大。然而红心桃好吃，但卖不久，前后就1个月的光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桃子变成钞票？ 村里想

0: 了两招，一头做电商直播把流量拉起来，一头死磕品质把老客户稳住。广东、浙江、江西、福建的客商年年主动上门。临武县顺风镇曾家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曾建斌：
1: 整个我们曾家岭村委红杏桃种植面积大概是到2000多亩，今年的产量应该比去年少一点，去年是60多万公斤，今年是大概到40多万公斤左右，销售额基本上就在400多万。现在线上线下都卖，靠这些直播啊，靠全国各地的那些朋友吃过尝过我们曾家岭红杏桃的，每年都等于是联系的，每天都基本上达到10000以上。
0: 如今红杏桃已经成了当地响当当的名片，也是强村富民的顶梁柱。全县红杏桃面积扩到了4500多亩，带动效应越来越明显。临武县顺风镇常务副镇长唐世峰：
2: 通过上级市级的农机部门一个进行一个改种，因为现在品种可能有的已经老化，优化我们的品种结构，通过我们技术部门和电商销售，增加我们红杏桃果农的销售，继续打响我们的红杏桃品牌。
3: 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朱家场镇混寨村的种植基地里，工人们抢抓晴好天气，有蓄意栽红薯苗。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乐、姚雪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基地，一条条覆盖着黑色薄膜的土垄绵延铺开，工人们分散在田间各处，默契配合，有的手持剪刀将种苗一一剪下，有的则拿着插苗器将红薯苗深植于土里，一举一动娴熟利落。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江继梅：
4: 我们合作社将在朱家场镇混寨村移栽1000亩的红薯，目前移栽了300余亩，计划在6月底全部移栽完，预计10月初开始采挖。
3: 相较于其他农作物，红薯具备适应性强、管护简便、生长周期短等优势，是高效优质的特色富民产业。据了解，该基地主要种植两个高产优质品种，同时普及人工栽种方式，严控栽种深度和株距，最大程度保障红薯生长环境，为稳产增收保驾护航。目前合作社已与贵州一个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达成订单合作模式，实现按需种植、定点销售，彻底解决农产品销路难题，为产业稳定发展筑牢市场保障。合作社在移栽、管护、采挖等环节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大量务工岗位。接下来合作社会全程跟进红薯田间除草、病虫害防治等管护工作，以精细化种植、标准化管护助力红薯产业提质升级，持续激活乡村产业振兴新动能。
5: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9: 近日，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静安乡千亩西兰花种植基地迎来丰收，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装车，

0: 请听甘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何长凯、王凯采制的稿件。
1: 记者走进基地，连片种植的西兰花犹如铺展的绿色地毯，生机盎然。新鲜采收的西兰花经过分拣、加冰、打包等工序后，将第一时间发往全国各地。果蔬专业合作社基地负责人王军明告诉记者，今年合作社在静安乡一共种植西兰花3500亩，每亩地的产量预计可以达到3500斤。为了保证西兰花的品质和商品率，基地从育苗、移栽到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控，每个环节都有农技人员跟踪指导。今年春茶西兰花长势良好，平均单球重量在0.8至1.2斤之间，属于一级品。第一茶西兰花的产值有望突破2400万元。今年静安乡将西兰花种植面积从去年的1100亩扩增至3500亩，实行统一工苗、统一技术、统一销售，推动西兰花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方向发展。产业扩容，同步盘活本地劳务资源，田间育苗、整地移栽、田间管护、采收分拣全流程吸纳周边农户，就地就近务工，有效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同步配套完善仓储冷链设施，补齐保鲜仓储短板，实现采收后及时预冷、冷藏储运，减少生鲜损耗，延伸产业链条，稳定产品外销销路。
0: 连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金河县旅游市场热度高涨，酒店民宿订单量稳步增长，乡村体验游备受广大游客青睐。请听金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叶叶尔登比利克采制的稿件。近日，记者走进巴音阿门村的一个农家乐，工作人员各司其职，服务有序。农家乐负责人齐木格正在细心清洗备制各类新鲜食材，精心烹制地道乡村美食，以暖心周到的服务迎接八方游客。今年以来，巴音阿门村各农家乐持续提档升级，不断优化服务质量，完善游玩配套设施，美化经营环境，全方位提升游客出游体验。其中一个农家乐全新打造的田园小木屋民宿，凭借清幽雅致的环境、独具韵味的乡村风情，成为今夏乡村旅游的打卡地。农家乐负责人伊布因吉尔格利告诉记者，
2: 今年我们家增加了一个小木屋，最近天开始热了，游客也多了，有很多游客过来我们这避暑，周末一般都爆满。我们的特色是焖肉、烤肉、大盘羊肉，大家吃的都很满意。像我们的小木屋设备特别齐全，有卫生间可以洗澡，有空调。
0: 作为短剧《爱在博尔塔拉》的取景地，芒丁乡五棵树村的一家民宿走红出圈，成为众多游客慕名打卡的地标。民宿还精心打造特色美食品鉴、篝火联欢、民俗互动体验等多元化特色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金河浓郁的民俗风情与独特的地域魅力。河南游客张永刚告诉记者，
3: 我们来自河南郑州，入住民宿，篝火晚会一开，大家围着火堆跳舞，还有本地歌舞表演，情绪价值拉满。
0: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是乌拉特后旗，立足阴山独特地理优势与绿色发展战略，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全力推进太阳沟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施工现场机械轰鸣，人员奋战，各项工程节点高效推进。请听乌拉特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杜春采制的稿件。
4: 在阴山腹地的项目施工现场，山间边坡支护与地下隧洞掘进同步推进，大型工程设备穿梭作业，建设者们坚守岗位，紧张有序施工，处处涌动着大干快上的火热氛围。太阳沟抽水蓄能电站地处乌拉特后旗阴山山脉，依托天然沟谷地形规划建设上下水库，工程面临高陡边坡、地质条件复杂、地下洞室施工难度大等多重挑战。建设团队坚持科学施工、精准施测，通过细致勘察研判、全程动态监测预警、动态优化施工方案，全力保障工程安全可控、质量达标、进度稳步提速。太阳沟抽水蓄能电站 EPC 总承包项目部三工区安全总监梁小龙，
5: 项目进场

0: 交通洞累计禁止200米，通风间安全洞累计禁止453米，泄洪排沙洞累计禁止410米，各项隧道工程稳步推进。35千伏变电工程1号及2号永久道路等电站辅助工程已全面开工建设。
1: 该项目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总投资91.07亿元，预计2031年建成投产。作为乌拉特后期重要绿色能源枢纽工程，项目投产后将有效承担电力系统、调风、填谷、储能等关键功能，成为区域能源保供的稳定器与储能库，有力破解内蒙古西部新能源消纳瓶颈，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推动能源结构转型注入强劲动能。抽水蓄能有限责任公司工程管理部主管周旭：
2: 全程提供保姆式服务，在爆破作业审批、施工道路保障、水电供应等方面，政府相关部门主动对接上门服务，建立联动协调机制，为我们扫清施工障碍，极大地加快了项目建设进度。
3: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4: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当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33亿亩，收获进度68.54%，安徽麦收圆满完成，河南基本结束，江苏进度过80%，山东过40.5%，陕西过30%，河北近20%，山西过10.5%。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1至5月份，全国水路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近日，工信部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来自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消息，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打响以来，3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累计实施项目544个，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国防部消息，今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数据显示，我国情趣消费已形成覆盖潮玩、盲盒、手作等多元赛道的万亿元产业规模。经过40多年的保护，截至去年年底，朱鹮全球种群从7只恢复至超1.2万只。
3: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4: 近日，2026年村超全国赛黑龙江孙吴赛区11人制足球邀请赛在孙吴县迅别拉河体育场启幕。据了解，本次赛事从6月11日持续至6月18日，分别进行小组赛、淘汰赛、半决赛及冠亚军决赛，最终将在18号完成全部赛事，并举行颁奖闭幕式。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世时心境闲，可以弹素琴。传统乐器古琴提醒您，此刻九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

0: 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3: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2: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3: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酒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化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湘中秋槐千客，唐·崔涂。蓝渡小湘泊，汀洲西路繁，并闻燕塞雁，独立楚人村。雾散孤城上，贪回蜀枕轩，不堪逢贾复，还欲钓湘园。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尽显风骨的醉湘 CP。
7: 蓝渡小湘泊，汀洲西路繁。崔涂的这首《湘中秋槐千客》，一开头便将蓝渡之美描摹得活灵活现。拂晓时分，湘江之畔的蓝渡香气淡雅，如薄纱般轻盈弥漫，待到夕阳西下，汀洲之上露水浓重，浸润着香草的叶片，清润而空灵。蓝渡是蓝草与渡若的合称，这两种生于楚地湖湘水泽的香草，偏爱幽僻之境，翠叶凝露，暗香浮动。湖南多雨多水，沅江湘江纵横交错，周滩湿地遍布，气候温润潮湿，恰好契合了蓝草与渡若的生长喜好，成就了沅湘水畔最动人的香草 CP 蓝渡。古时的蓝为蓝草，并非今日之兰花，其叶细长，春夏开花，自带清冽香气，古人常用来沐浴佩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星追夫人的香囊袖枕，便是以蓝草叶填充的。杜若则叶圆润，花香淡雅，不张扬却沁人心脾，二者相映成趣，借着楚骚余韵，唐人笔墨，将湖湘的清雅与风骨藏进一缕缕幽香里，千年不散。唐人行至湖湘，总被这缕香气打动。刘禹锡在《借朗州温右使草长》中写下：城边流水桃花过，帘外春风渡若香，把朗州今湖南常德的春日氛围拉满。城边流水潺潺，桃花逐浪而去，帘外春风拂面，送来渡若的芬芳，清冽又温柔。这香气如同一剂良药，稍稍抚慰着他心中的愤懑与失意。他望着这方山水，

起友人温幼时，想起两人同为迁客的境遇，空怀满腹才华，却只能屈居下僚，如兰度隐于幽谷。可即便如此，兰度依旧坚守本心，自在芬芳，正如他们心中未灭的壮志。他于诗中写下这份怅惘与坚守，那杜若的香便成了高洁品格的注脚，成了困境中不卑不亢的精神支撑。孟浩然夜渡湘水时写下露气闻芳杜，歌声诗采莲，在黑暗中闻到杜若的香气，便知晓到了湖南境内，夜色江水雾气混着杜若的淡香，构成一幅朦胧的湖南夜渡图。可以说兰渡是湖南水土滋养出的自然精灵，它不像牡丹那般雍容华贵，也不似梅花那般孤高傲世，只扎根于湖南的水畔汀洲，随春风而生，伴江水而长，以一缕清香勾勒出湖南独有的温润与清雅，成为唐诗中湖南最鲜明的自然标签。这株香草从来都不只是草木，自屈原在沅江之畔吟出沅有芷兮澧有兰，以香草喻君子，兰渡便带着楚骚文脉的基因深深扎进湖湘大地。至唐代，无数文人或游历或贬谪至此，兰渡便成了湖湘风物的代表，成为他们寄托心事倾诉衷肠的知己。王昌龄一句千里共如何，微风吹兰渡，写尽知己情深。他在南斋月下以兰渡比喻品格香气的友人，清风传香及心意相通，这份含蓄是唐人的温柔，也是湖湘香草独有的情致。到了晚唐后期，崔涂的湘中秋槐迁客站立在前辈诗人的肩膀之上，将兰渡与迁客之思推向了另一重境界。诗中兰渡小香薄，承接孟浩然、王昌龄等盛唐以来的兰渡书写，不堪逢甲妇，还欲钓香园，则直追屈原、贾谊的湖湘哀思。他独立于楚人村，耳闻燕塞燕声，眼见雾散孤城，兰渡的清香里融入了更深的时事飘零与身世孤愤，这便是唐诗中的兰渡，湖湘的香草 CP， 不喧哗，自有声，不艳丽，自清雅。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小巷之声938。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

0: 烟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6: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5: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7: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8: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9: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5: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7: 爸爸，
5: 他，
7: 妈妈，
5: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6: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公职不独运，勋职自相寻。传统乐器勋提醒您，此刻十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3: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4: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铃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4: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4: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8: 加油城市超人。
9: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10: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11: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12: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11: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13: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4: 我还没想好。
15: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4: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6: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7: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8: 税收是
19: 金灿灿的乐嘉绿色，
20: 是纯洁的白色，
21: 是我们的颜色，
22: 是希望的颜色。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传统乐器瑟提醒您，此刻1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
6: 嗨，
5: 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7: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8: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9: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0: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9: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0: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9: 惊蛰春雷动，
10: 呀呀呀，
9: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0: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9: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3: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4: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3: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5: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3: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2: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儿子，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0: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5: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6: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7: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6: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8: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9: 我还没想好。
10: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9: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1: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2: 税收是
13: 金灿灿的加
14: 绿色，纯洁的白色，
15: 是五颜六色，
16: 是希望的颜色。
17: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闲嘈嘈如急雨，小闲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十二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晚。
7: 抓到了，是彩虹。
6: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8: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9: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10: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6: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6: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0: 九三八潇湘。

0: 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0: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据气象监测，13号早上7点到14号早上7点，全省269个乡镇出现暴雨。据气象预报，今天降雨暂歇，明天暴雨再次上线，湘南局地有大到暴雨。13号早上8点到14号早上8点，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湘中以南地区，全省平均降水量24.9毫米，其中郴州45.6毫米，衡阳39.9毫米，永州39.8毫米，其中最大为新田简头镇121.3毫米，小时雨强最大为祁东白鹤街道44.7毫米。湖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建科。
2: 从14号一直到16号，它的整个降水它会维持在永州南部、郴州南部，面上是一个局地的，就是一个中的大雨，局地单点会出现一些暴雨，后期的这种降水比较固定，持续出现在湘南的南部，所以这些地方也要特别防范它的这种持续降水可能诱发的一些次生灾害。
1: 当前泗水及洞庭湖水势平稳，各河湖站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根据当前汛情，省调大型水库中湘江流域双排欧阳海水库开闸调洪，总出库流量含发电流量分别按550、350立方米每秒控制。全省共114座水库泄洪，主要分布在湘西州29座、衡阳市26座、株洲市16座、永州市13座、怀化市11座。再来关注民生时事方面，湖南连续22年办好重点民生时事，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截至今年5月底，2026年全省十大重点民生时事23个项目、39个指标中，已有4个指标提前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自2004年开始，湖南连续22年坚持办好重点民生时事，实施重点民生时事230件、576个项目。今年湖南省十大重点民生时事共包含23个项目、39个指标，可概括为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疾有所助、难有所帮、愁有所解。在幼有所育方面，湖南不断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其中实现定点医院分娩医保政策范围内费用个人零自付，正是今年需完成的重点民生项目之一。湘西州今年6月1号开始执行这一政策，凡是参加了当地基本医疗保险的孕产妇，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的费用均可全额报销。在吉首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产妇张玲正好成为政策实施第一天迎来宝宝的幸运妈妈。产妇张玲：
3: 这边非常好，现在这边环境也好，生阿姨们也见，刚好赶在六一份吧。
1: 目前定点医院分娩医保政策范围内费用个人零自付的措施已有11个市州落地实施，7月1号起全省将全面推行。在难有所帮方面，湖南着力开展流动供销便民服务，促进生活物资送上门，农副产品出山村，生产资料到田头。目前全省已建成达标网点817个。在衡南县向阳桥街道的流动供销固定服务点内，童子山村村民何小张正在选购化肥，付款后服务点负责人开着流动服务车将货品送到了他家门口。衡南县向阳桥街道童子山村村民何小张：
4: 服务很到位，对于农户来说能够送下乡的话这是很方便的，这个我很满意。
1: 农户还能在当地供销社的微信服务群中下单，流动服务车也能送货上门。从农民跑腿买到供销送货来，衡南县已建成规范运营的流动供销服务网点32个，配备流动服务车32辆，覆盖19个乡镇街道，服务半径达

0: 5至15公里。截至今年5月底，2026年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23个项目、39个指标中，33个指标达到预期进度。其中，发放稳岗扩岗专项贷款、提高城乡低保标准、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最低保障标准等4个指标，提前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湖南省人社厅表彰奖励和重点民生实事处处长陈卫平。
1: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压实各方责任，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把各项民生实事抓实做好，切实惠及群众。
0: 近日，湖南各地各部门对燃气储运、水上交通、消防安全等领域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从严整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冷水江市近日查处一处非法储运液化气黑窝点，嫌疑人吴某某没有任何经营资质，骑摩托车从外地运回液化气，还将气罐违规存放在居民楼旁和一辆面包车里，给周边群众埋下极大安全隐患。警方查获后，第一时间协调燃气公司将所有气罐安全转移到专用场所处置。冷水江市公安局布溪派出所民警段新鹏：
2: 液化气罐长期处于高温密闭的环境中，极易发生爆炸。我们依法对吴某某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行政处罚。
0: 古丈县多部门联合执法，沿着酉水河主航道排查水域隐患。执法人员在一处隐蔽的港湾内查获多艘3无船舶违规停靠，当场依法查扣脱离，还顺带拆掉了河内私自搭建的简易钓台。这些查处的违规船舶与设施，后续将统一托运到指定拆卸点集中处置。在沅江市徐家岭渡口，督察人员登船检查救生衣、救生圈线、安全链等设备，查阅日常渡运记录，发现部分轮渡的救生衣已经老化，当场要求运营方限期换新。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3: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4: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5: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经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湖南省城市及重点镇防洪圈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15五期间，湖南省将完成82个城市及重点镇防洪圈闭河达标建设，保障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该方案，湖南省力争到2028年年底前完成52个城市防洪圈闭河达标建设，2030年年底前完成30个重点镇防洪圈闭河达标建设，同时确定了防洪标准，编制一圈一策，分步有序推进，加强项目管理，健全长效机制，落实建设资金等6个方面的重点任务。湖南近日推出本地服务三厢畅行无卡通行，目前已实现全省所有收费站全覆盖。这意味着即使没有安装 ETC， 通过这一服务，小车车主通过收费站也无需停车取卡，实现一路畅行。车主可以通过微信三厢畅行小程序，第一步绑定车辆，上传行驶证完成认证；第二步开通预约通行服务，签约微信车主服务；第三步提前选择线路时间预约行程；第四步高速入口免临卡，可走专用车道通行；第五步出站无需扫码，系统自动抬杆扣费，实现先行后付无感通行。近日，记者从长沙火车站了解到，为满足广大旅客出行需求，长沙火车站端午假期计划加开21趟始发临时旅客列车，覆盖高铁、城际、市郊及普速多个线路方向，升级站内便民服务，开放特色休憩空间，全方位提升旅客节日出行体验。端午小长假期间，长沙火车站加开高铁、城际及市郊列车共计16趟，其中夜间高铁2趟，直达成都东、重庆东两大热门旅游目的地。普速列车方面，加开普速临客5趟，覆盖深圳、武昌、衡阳、沿陵、岳阳等省内外热门城市，进一步加密区域通行班次，缓解旅客购票压力，全方位畅通端午出行通道。14号，记者了解到，G4京港澳高速长沙广福至株洲王石万朱亭段扩容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受理公示。 作为长沙2035规划大四环东线核心控制性工程，该项目建成后既能破解老 G4 高速拥堵、路网割裂、沿线扰民难题，更

0: 丁香闭合超大城市外环骨架，拉开长沙大都市拓展新格局，助力长株潭一体化交通能级跃升。国家文物局公布2025年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10佳案例名单，湖南的小切口带动大保护，以廊桥为牵引，构建区域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新格局案例成功入选。该案例是湖南廊桥保护3年行动的成果。我省廊桥数量多，分布散，价值高，管护难。湖南廊桥保护3年行动由湖南省文物局统筹组织，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实施，经过持续努力，全面摸清了我省廊桥资质家底。全省廊桥总数达到516座，其中包含廊桥文物307座，廊桥数量跃居全国第二。此次行动中新发现的廊桥达209座，增幅超过68%。加大金融支农力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推出的走进新乡村。
1: 引来金融活水，润泽潇湘大地，助力农民富裕，通畅生活服务。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推出走进新乡村，打通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最后一公里。
2: 2023年初，衡阳县西渡高新区的会议室里，气氛客气却疏离。这一年，建行衡阳支行行长带队上门洽谈合作，双方由于政策、产品、互信程度等种种差异，都抱着试水心态，浅尝辄止，合作深度远不尽如人意。如何破局？初期碰壁之后，支行团队不再单点推介产品，而是紧扣园区扩区提质、城乡融合战略，推出园区融资加企业服务加全链条结算生态化方案。服务模式也从单一对接平台公司转向管委会加企业双轮驱动，一边深耕园区建设发展公司，精准对接基建与结算需求，一边借势管委会的资源背书，将金融服务前置到招商引资环节，批量锁定入园企业。半年攻坚，建行成功从门外客逆袭为园区核心主办行。突破了最初的信任壁垒后，建行接着用硬核实力啃下园区产业基建的硬骨头。2024年下半年，园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因从 PPP 模式调整为 BOT 模式，叠加国家特许经营新政策出台，多家银行审批停滞。建行团队深入研判，认定项目运营方的行业头部实力才是偿债能力的根本支撑。通过与上级行高效联动，为项目量身定制融资方案，进行贷款精准投放，昔日垃圾山、蝶变、维年处理能力超千吨的能源山，更大的硬仗接踵而至。2025年，园区进入扩区提质关键期，某标准厂房项目却因外部环境变化，在收官阶段资金链骤然紧张。一边是等待入驻的招商企业急盼交付，一边是因资金断裂裸露的钢筋水泥项目命悬一线，而传统授信路径条条堵塞。建行再次扮演破冰者，他们向上级行争取政策窗口，创新设计固定资产支持清欠贷款模式，高效投放上亿元信贷资金。这笔贷款成为湖南省建行系统内第一笔，也是唯一一笔同类业务，直接打通了项目竣工的最后一公里。2022年以来，建行衡阳支行累计为园区投放贷款15.69亿元，让每一笔贷款都成为盘活资金、打通信息、形成良性循环的关键抓手。建行用实践证明，金融服务不能只盯着抵押物和过往报表，更要顺着产业链和价值链看未来。只有扎根地方发展，与产业同频共振，金融活水才能真正精准浇灌县域经济的沃土，为激活新质生产力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 足不出村，办理取款、转账等金融业务，家门口就可以办理社保、医保、电费、话费等缴费服务。建行玉农通，多渠道提升乡村振兴服务供给能力，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田间地头。
0: 温馨提示：银行卡只能够自己使用，请保管好自己的银行卡和密码，不要出借或者卖给他人。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3: 小巷之声938。
1: 一诗一天地， 一词

0: 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刷会手机。
4: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两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余弦满否酒新抽，处处吴歌齐陇头。传统乐器否提醒您，此刻13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1: 守护背后，
2: 生活自有清甜。
3: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4: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5: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3: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5: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3: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昨天晚上的事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两千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咯。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14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6: 加油，城市超人。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0: 广电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山嶂胡琴出塞曲，兰塘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3: 慢下来，好好享受
2: 生活，自有清甜。
4: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5: 兄弟，干一杯。
6: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7: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8: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9: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0: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象纹大铜铙，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掌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0: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 惊蛰春雷动，
0: 呀呀呀，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0: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情。

0: 香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齐声。

0: 吾乡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1: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 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多地住房公积金用途更新，涵盖房屋装修、适老化改造等，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当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33亿亩，收获进度近70%。湖南郴州市零武县黄陂山村红心桃迎来采摘季。贵州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朱家场镇红薯进入移栽最佳时期。甘肃张掖市甘州区静安乡西兰花迎来丰收，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3: 6月1日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3: 近期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在梳理各地新政后，我们发现住房公积金的使用除了用于购买住房、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等，也成为政策更新的重要方向。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今年以来，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例如安徽安庆、芜湖等地可申请3万到5万元提取额度，甘肃适老化改造最高可提取10万元，福建厦门装修每平方米1800元，每套住房不超过25万元。专家表示，公积金正从单一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不仅如此，使用场景还扩展到物业费、取暖费和车位购置等。例如内蒙古、甘肃等多个城市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缴纳取暖费。江苏扬州宿迁明确公积金可缴纳物业费。湖北则允许提取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并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提取范围。专家指出，扩展范围是要让公积金真正服务于住有所居，探索更广领域。各地还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前不久，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强调，要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这意味着更多灵活就业人员能减轻租房压力，扎根城市也更有底气。 专家表示，本轮改革核心是破除地域和身份两大壁垒，

0: 打通城市间政策通道，重点倾斜青年人才，全面吸纳灵活就业群体，让制度覆盖面更广，惠民精度更高，普惠属性更强。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这段时间，湖南省郴州市灵武县黄陂山村2000多亩红心桃熟了，迎来采摘季。请听灵武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雷婉婷采制的稿件。
2: 记者走进黄陂山村的红心桃基地，满树的桃子压弯了枝头，果农们背着篓筐穿梭在林子里摘果、装筐、搬运，忙得脚不沾地。种植户曾庆松：
3: 我种了20多亩桃，种了30多年了，今年桃子稍微少一点，价钱是6块一斤，都是以前的老客户来收割。
2: 曾庆松今年60多了，是村里的老桃农。他说，以前不懂技术，桃子卖相不好，没人看得上。现在村里统一交修剪、交施肥、交防虫，果子一年比一年周正。今年虽然雨水多了点，产量少了点，可甜度反倒上来了。
3: 一般12月就是修剪啊，开花了就下肥啊，桃子拇指大了就又下一次肥啊。开始是有机肥，第一次，第二次是复合肥，防止那个病虫害啊。
2: 说起来，红心桃在黄陂山可有年头了。上世纪80年代就有人种，真正成气候是2005年，村里带着农户一起种植，才慢慢连成了片。镇上专门请专家下地，一户一户浇、修剪、配肥、防病，全按标准化来。靠着丘陵地光照好，水源足，产业越滚越大。然而，红心桃好吃，但卖不久。前后就1个月的光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桃子变成钞票？村里想了两招：一头做电商直播，把流量拉起来；一头死磕品质，把老客户稳住。广东、浙江、江西、福建的客商年年主动上门。灵武县顺风镇曾家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曾建兵：
4: 整个我们曾家岭村委，红心桃种植面积大概是到2000多亩，今年的产量应该比去年少一点，去年是60多万公斤，今年是大概到40多万公斤左右，销售额基本上就在400多万。现在线上线下都卖，靠这些直播啊，靠全国各地的那些朋友吃过尝过我们郴家岭红心桃的，每年都准是联系的，每天都基本上达到10000以上。
2: 如今红心桃已经成了当地响当当的名片，也是强村富民的顶梁柱。全县红心桃面积扩到了4500多亩，带动效应越来越明显。灵武县顺风镇常务副镇长唐世峰：
5: 通过上级市级的农机部门一个进行一个改种，因为现在品种可能有的已经老化，优化我们的品种结构，通过我们技术部门和电商销售，增加我们红心桃果农的销售，继续打响我们的红心桃品牌。
0: 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朱家场镇混寨村的种植基地里，工人们抢抓晴好天气，有蓄意栽红薯苗。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乐、姚雪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基地，一条条覆盖着黑色薄膜的土垄绵延铺开，工人们分散在田间各处，默契配合，有的手持剪刀将种苗一一剪下，有的则拿着插苗器将红薯苗深植于土里，一举一动娴熟利落。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江继梅：
6: 我们合作社将在朱家场镇混寨村移栽1000亩的红薯，目前移栽了300余亩，计划在6月底全部移栽完，预计10月初开始采挖。
0: 相较于其他农作物，红薯具备适应性强、管护简便、生长周期短等优势，是高效优质的特色富民产业。据了解，该基地主要种植2个高产优质品种，同时普及人工栽种方式，严控栽种深度和株距，最大程度保障红薯生长环境，为稳产增收保驾护航。目前合作社已与贵州一个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达成订单合作模式，实现按需种植、

0: 定点销售，彻底解决农产品销路难题，为产业稳定发展筑牢市场保障。合作社在移栽、管护、采挖等环节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大量务工岗位。接下来，合作社会全程跟进红薯田间除草、病虫害防治等管护工作，以精细化种植、标准化管护助力红薯产业提质升级，持续激活乡村产业振兴新动能。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7: 近日，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静安乡千亩西兰花种植基地迎来丰收，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装车，请听甘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何长凯、王凯采制的稿件。
8: 记者走进基地，连片种植的西兰花犹如铺展的绿色地毯，生机盎然。新鲜采收的西兰花经过分拣、加冰、打包等工序后，将第一时间发往全国各地。果蔬专业合作社基地负责人王军民告诉记者，今年合作社在静安乡一共种植西兰花3500亩，每亩地的产量预计可以达到3500斤。为了保证西兰花的品质和商品率，基地从育苗、移栽到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控，每个环节都有农技人员跟踪指导。今年春茶西兰花长势良好，平均单球重量在0.8至1.2斤之间，属于一级品。第一茶西兰花的产值有望突破2400万元。今年静安乡将西兰花种植面积从去年的1100亩扩增至3500亩，实行统一公苗、统一技术、统一销售，推动西兰花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方向发展。产业扩容，同步盘活本地劳务资源，田间育苗、整地移栽、田间管护、采收分拣全流程吸纳周边农户，就地就近务工，有效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同步配套完善仓储冷链设施，补齐保鲜仓储短板，实现采收后及时预冷、冷藏储运，减少生鲜损耗，延伸产业链条，稳定产品外销销路。
7: 连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金河县旅游市场热度高涨，酒店民宿订单量稳步增长，乡村体验游备受广大游客青睐。请听金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叶叶尔登比利克采制的稿件。近日，记者走进巴音阿门村的一个农家乐，工作人员各司其职，服务有序。农家乐负责人齐木格正在细心清洗备制各类新鲜食材，精心烹制地道乡村美食，以暖心周到的服务迎接八方游客。今年以来，巴音阿门村各农家乐持续提档升级，不断优化服务质量，完善游玩配套设施，美化经营环境，全方位提升游客出游体验。其中一个农家乐全新打造的田园小木屋民宿，凭借清幽雅致的环境、独具韵味的乡村风情，成为今夏乡村旅游的打卡地。农家乐负责人伊布因吉尔格利告诉记者，
9: 今年我们家增加了一个小木屋，最近天开始热了，游客也多了，有很多游客过来我们这避暑，周末一般都爆满。我们的特色是焖肉、烤肉、大盘羊肉，大家吃的都很满意。像我们的小木屋设备特别齐全，有卫生间可以

0: 洗澡，有空调。
1: 作为短剧《爱在博尔塔拉》的取景地，芒丁乡五棵树村的一家民宿走红出圈，成为众多游客慕名打卡的地标。民宿还精心打造特色美食品鉴、篝火联欢、民俗互动体验等多元化特色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泾河浓郁的民俗风情与独特的地域魅力。河南游客张永刚告诉记者：“
2: 我们来自河南郑州，入住民宿，篝火晚会一开，大家围着火堆跳舞，还有本地歌舞表演，情绪价值拉满。”
1: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是乌拉特后旗，立足阴山独特地理优势与绿色发展战略，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全力推进太阳沟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施工现场机械轰鸣，人员奋战，各项工程节点高效推进。请听乌拉特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杜春采制的稿件。
3: 在阴山腹地的项目施工现场，山间边坡支护与地下隧洞掘进同步推进，大型工程设备穿梭作业，建设者们坚守岗位，紧张有序施工，处处涌动着大干快上的火热氛围。太阳沟抽水蓄能电站地处乌拉特后旗阴山山脉，依托天然沟谷地形规划建设上下水库，工程面临高陡边坡、地质条件复杂、地下洞室施工难度大等多重挑战。建设团队坚持科学施工、精准施测，通过细致勘察研判、全程动态监测预警、动态优化施工方案，全力保障工程安全可控、质量达标、进度稳步提速。太阳沟抽水蓄能电站 EPC 总承包项目部三工区安全总监梁小龙：
4: 项目进场交通洞累计近尺200米，通风兼安全洞累计近尺453米，泄洪排沙洞累计近尺410米，各项隧洞工程稳步推进，35千伏变电工程、1号及2号永久道路等电站辅助工程已全面开工建设。
3: 该项目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总投资91.07亿元，预计2031年建成投产。作为乌拉特后旗重要绿色能源枢纽工程，项目投产后将有效承担电力系统、调风、填谷、储能等关键功能，成为区域能源保供的稳定器与储能库，有力破解内蒙古西部新能源消纳瓶颈，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推动能源结构转型注入强劲动能。抽水蓄能有限责任公司工程管理部主管周旭：
5: 全程提供保姆式服务，在爆破作业审批、施工道路保障、水电供应等方面，政府相关部门主动对接上门服务，建立联动协调机制，为我们扫清施工障碍，极大地加快了项目建设进度。
6: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当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33亿亩，收获进度68.54%，安徽麦收圆满完成，河南基本结束，江苏进度过80%，山东过40.5%，陕西过30%，河北近20%，山西过15.5%。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1至5月份，全国水路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近日，工信部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来自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消息，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打响以来，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累计实施项目544个，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国防部消息，今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数据显示，我国情趣消费已形成覆盖潮玩、盲盒、手作等多元赛道的万亿元产业规模。经过40多年的保护，截至去年年底，朱鹮全球种群从7只恢复至超1.2万只。
6: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 见证乡村力量。
1: 近日，2026年村超全国赛黑龙江孙吴赛区11人制足球邀请赛在孙吴县迅别拉河体育场启幕。据了解，本次赛事从6月11日持续至6月18日，分别进行小组赛、淘汰赛、半决赛及冠亚军决赛，最终将在18号完成全部赛事，并举行颁奖闭幕式。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

0: 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小爱同学，
4: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3: 小度，小度，
5: 在哪？
3: 嘿 ，Siri，
6: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3: 儿子，啊，儿子。
7: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3: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8: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尽情难尽。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4: 你是不是也尝试过节食、运动，甚至各种减肥产品？结果要么坚持不下来，要么反弹得更快。其实在中医看来，肥胖不是简单的吃得多动得少，而是身体失衡的信号。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芙蓉区东屯渡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全月，带大家用中医智慧重新认识体重管理，教您如何健康地瘦下来，不再走弯路。
2: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

0: 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1: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2: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3: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赛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4: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3: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5: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我是主持人吴冰。传播有效健康管理方法，推广专业健康管理方案，在健康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芙蓉区东屯渡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全月。全主任，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芙蓉区东屯渡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的全月医生。
4: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本期嘉宾
7: 全月，芙蓉区东屯渡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副主任医师，拥有10年部队医院临床经验，从事中医科工作17年，擅长运用中医治胃病理念，结合中医体质辨识学说，治疗肥胖，调理亚健康人群，预防疾病发生以及老年慢性病的调养，临床运用中药方法治疗咳嗽、口腔溃疡、腹泻、便秘、痛经等杂病，运用挑肝机、小儿推拿等方法助长，调理儿童厌食、便秘等。
5: 欢迎全主任的到来。那今天呢，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您一定感兴趣，肥胖。大家对于这个肥胖这个认识的话，都会有一个笼统的概念，我就是胖，但到底怎么才算胖？首先请全主任给大家来从医学上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科学标准，就说哎，你确实是胖了，哎，你还不算胖，你还是属于偏瘦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标准？
6: 说起肥胖，我们可能脑海里会有一个很熟悉的一个参考指数，它叫 BMI 值。那么什么是这个 BMI 值呢？它是帮我们来参考我们的体重是否超标。它这个值是怎么算的呢？它是这个我们体重公斤数来除以我们身高的一个平方。比如说一个人他有70公斤啊，他有这个1.75米，那么他的 BMI 值就是70除以1.75的平方，大概算下来是22.9。那么我们按照这个世卫组织对于我们亚洲成年人的一个这个标准，那么当你的 BMI 值小于18.5啊，它是属于一个偏瘦啊。当这个值在18.5到24之间，那么它是一个正常的范围。当这个大于24到28的时候啊，它是属于一个超重。那么当你的这个 BMI 值超过了28，那么它其实就是一个肥胖。当然呢，我们需要提到的这个 BMI 值，它只是一个普世的参考的一个数值。那么我们现在可能还会有一些这种综合的数值来判断，比如说这个体脂率，体脂率。那么刚才我们说的 BMI 值，它是说来帮你判定你的体重啊是否超标了。那么我们这个体脂率，它就是来帮你看我超标的是脂肪呢，还是肌肉呢？
5: 对，
6: 所以说这个综合来判断一下。那么我们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我们不只看你的这个肉啊，说的这个肉和体重这个数字，我们更多的是把人看作一个整体。我们来看你的这个气血，还有你的这阴阳是否失衡。因为当一个人的气血阴阳失衡了之后，他的体内就会有一些痰湿瘀的病理产物堆积，从而就会引发一个肥胖。
5: 刚刚的这个数值的公式，大家真的是得拿本子记下来，因为好多人都听过体脂率啊 BMI 的这样的一个指标，
6: 对，
5: 但是具体这个公式怎么算，体重
6: 对体重
5: 是我们的
6: 公斤数除以身高的平方，七十公斤，然后除以它有1.75米啊，1.75的平方，
5: 那就是这个体重就是70公斤，
6: 对，是公斤数，
5: 1.75乘以1.75，
6: 对对对。
5: 您看看，先评判一下自己是不是属于肥胖这个序列啊？在24以下的话，您放下心来。那有些朋友其实好多我们都听说，哎呀，我就是那种喝凉水都胖的，那我这样减肥的话是个好痛苦的事儿。有的真的就是怎么吃也不胖，有的呢喝凉水都胖。
6: 对，这个东西呢，可能确实跟我们的人体的体质是相关的。我们中。

0: 医上把人体分为九种体质啊，它分别是这种平和质、气虚质、阴虚质、阳虚质、痰湿质、湿热质、特禀质、气郁质，还有很多，基本上是九种体质。那么在这些体质当中啊，这种气虚质、阳虚质和痰湿质可能更容易发胖一些，这种体质的人。那么当这个阴虚体质的人，他可能相对就会这个消瘦一些。那么就像有的人会说这个肥人多痰，瘦人多火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个我们从现代医学的角度上来看，由于你这个先天基因的一个这个因素，还有你的这个生理机制的不同，那么我们人体本身的一个设定它是不同的，所以说可能会在同样的饮食下啊，就会出现您刚才说的这种不同的情况啊。我们可以把人体想象成一辆车啊，它有的人它是这种省油车。有的人他是一个耗油车，那有的人他就是属于一种油老虎。我们本身的设定不同，所以有的人就讲我怎么吃都吃不胖，有的人他这个不吃喝凉水都胖。而且这个你像这种不吃这个喝凉水都胖的人，他的基础代谢率可能会相对低一点啊。那么我们像这种怎么吃都吃不胖的人，他的基础代谢率可能会高一点，他这种摄入的这种食物可能还没有来得及转化成脂肪，他就被燃烧掉了。所以说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1: 我觉得您刚刚这个例子特生动。其实这是不是也跟我们头发一样，有的是油性的，容易这个出油，是吧？
0: 对，是的。然后我们近几年的一个研究啊，也会发现这个肠道内的某些菌群，它也会参与一些这个食物能量的争夺啊。那可能这个在瘦子体内的某些这个肠道的菌群，它可能不那么擅长从这个食物中榨取最后一丝热量。导致他这个吃东西饮食误穿肠而过，吸收的比较少，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1: 但是呢，我们经常会跟朋友聊的时候，就会说：“哎呀，我其实是虚胖。”这个"虚胖"这个词儿，您一定听说过啊。那到底有虚胖有实胖，它俩怎么区分呢？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
0: 简单一点吧，这个虚胖嘛，我们把它通俗的称为这种泡芙人，就是我们吃的那种泡芙啊，这种看上去肉是松松垮垮的啊，可能脸上的 油脂也比较多，然后这种特别的疲乏，就是他体内的这种代谢的火力是不足的，它导致了水液的这种痰饮水湿来堆积而形成了这种肥胖啊。那么我们实胖啊，实胖这些人就是看上去非常的扎实啊，底子也非常的厚实啊，他就是由于这种摄入过多啊，这种脾胃功能可能来不及将过多的这种东西能量这种转换出去，从而引起了一个食物的堆积。那么这些人的一些表现，可能就是容易便秘啊，可能会有这种口臭啊，可能会有痤疮啊，可能就是这些人。当然了，这个因为我们有这个虚胖、实胖，所以我们的治法也是不一样的。你像这种虚胖的人，我们可能会采取一些健脾益气的方法。那么对于这种实胖的人，我们可能就会采取清热利湿，因为我们体质不同，他采取的方法也不同，我们是通过辨证论治的方式来这个进行调理的。
1: 那我想请教一下全医生啊，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有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导致我们肥胖？
0: 我觉得我们提的最多的啊，首先是这个熬夜和吃冷饮。这熬夜和吃冷饮是我们这个导致肥胖的两大隐形的杀手。我们为什么说它是隐形啊？因为这个它不像我们多吃一碗饭这么直接，它这个往往它是这种偷偷的改变你的体质，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变成一种易胖体质啊，所以说它是一种隐形的杀手。
1: 这个冷饮这么伤害这么大吗？因为好多朋友的话，这现在是春天，一到夏天的话，我们好多同事每天早上必一杯冰咖啡。
0: 对，因为冷饮啊，它最直观的就是它会直接灭掉你燃烧脂肪的火，它是会伤我们脾胃的阳气。对，所以说你像这个熬夜它是 耗伤气血，那么你耗伤了气血，我们机体就本能的会降低这个代谢率，来堆积这个脂肪，我要存一定的能量啊。然后此外呢，可能还会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这种饮食过咸啊，饮食过咸吃的咸，它可能就会很容易流入我们体内的这种废水。然后还有一种就叫这种情绪性的进食啊，当你不开心了、压力大了啊，我焦虑了，我出去暴饮暴食一顿，然后来舒缓一下自己的压力的。
1: 明白了，明白了。所以您看啊，我们从医学的角度，首先呢，跟大家来聊一聊的是，到底你的胖是在一个什么区间？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大家有的人喝凉水也胖是怎么回事儿？实胖、虚胖等等。那接下来。

0: 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下一个阶段的话，就跟大家来聊聊从中医的角度怎么来进行一个健康的减重呢？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1: 小巷之声938，耶！
2: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小张，给你的体检报告，我帮你拿了。
4: 谢啦。报告上怎么这么多小箭头？啥意思啊？哎，我这是什么情况？快快快，手机求助！
3: 别瞎搜索，自己吓自己。把专业的问题交给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三甲医院的权威专家用生活化的语言把健康的奥秘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你听。
5: 熬夜后如何快速回血？手机看多了怎样给眼睛放个假？火锅和冷饮的相爱相杀？还有那些关于身体的小问号，这里就是你的健康树洞。
2: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你听得懂用得上的养生伙伴。
6: 您的云养生搭子健康同行一路有医已经上线了，各位好，我是吴斌。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今天啊，给大家聊的是关于肥胖的话题。那怎么样的通过我们中医的智慧来健康减重呢？我们请到了芙蓉区东屯渡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全月全医生来和大家解读。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全医生。
6: 全医生刚刚跟大家说到了几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公式您再告诉大家。
7: BMI 值它是由于我们这个体重，就是我们的公斤数除以我们身高，换算成米的平方啊。比如说这个人他有70公斤重，身高是1米75，那么就是70除以1.75乘以这个1.75，大概算下来就是22.9。
6: 哎，提到减肥的话，节食肯定是第一个冒出来的。我今天不吃晚饭了，我明天呢只吃一顿饭等等。那其实我知道中医是一点都不提倡节食的。
7: 对，
6: 为什么呢？
7: 是这样子的啊，我觉得减肥的目的我们应该是养好气血，排出痰湿，而不是这个饿坏脾胃制造危机
6: 最后两眼无神。
7: 对，是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们中医的一个思路，它是在跟你的身体去合作，而不是跟你的身体在对抗。
6: 对，
7: 那么我们可能身体需要的能量啊，就是这个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还有脂肪，而这些东西那我们的主要来源就是肉类啊，还有主食，对吧？当你过度节食，可能有些人他不吃主食，然后不吃这种肉类，他就吃一些蔬菜水果，那么你长期而言，你营养的机体的摄入就会不足，那么就会导致我们机体需要的这些功能的来源没有，那么我们中医讲叫气血生化支援不足，那么久而久之，这个人就会觉得很疲乏劳累，就像您说的，就两眼无神，就反而会形成一种什么越减越肥的这种恶性循环。
6: 或者是说今天看起来这个效果不错，这一周看起来确实减了3斤，
7: 长期以往这个你就会觉得有点面黄肌瘦啊，肌

0: 力不济的这些情况。
1: 嗯，我们说结石的话，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其实都是不健康的啊。
0: 对。对，
1: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小姑娘啊，小林，她的一个减肥反弹战。
2: 小林，32岁，公司职员，身高160厘米，体重75千克。她试过节食、跑步、减肥代餐，每次都能瘦几斤，但只要一恢复饮食，体重立刻反弹，甚至比以前更重。去年她找专业中医调理，医生说她属于脾虚湿盛型肥胖，没让她节食，而是开了健脾祛湿的中药，配合每周一次的穴位埋线，同时建议她晚餐提前少吃水果。3个月后，小林体重降到了62千克。最关键的是，她不再觉得浑身乏力，人也精神了。她说，原来减肥不是跟自己较劲，而是要把身体调理好。
1: 您看啊，全医生，我们一说到中医的这样一些治疗方式的时候，大家都会用到这个词儿，是调理。那么在调理的过程当中，又会有一些新的技术，这个里边的这个穴位埋线，我是第一次听到，我是第一次了解到还有一个这么样的一个中医调理体重的技术，您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吗？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呢？
0: 是这样啊，穴位埋线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加强版的长效化的针灸啊。对，它指的是它用一根很细的一种可吸收的线，它通过特定的针具埋到你体内的一些减肥要穴，比如说埋肚子上、埋手臂、埋大腿上啊。这一根线在体内啊，它不是让你产生异物感，它是持续的帮你温和的去刺激这些穴位啊。那么就相当于你体内请了一个24小时的一个值班的针灸医生，他在持续的帮你调理。然后这根线呢，它在这个7到15天之内啊，它也会被这个吸收分解，这是一个穴位埋线。但是需要我们提到一点的是，这穴位埋线技术啊，它是属于一种医疗行为，那么我们必须要在这个正规的医疗机构，要有资质的医生，这种才能够操作。
1: 千万不能够是说自己弄，或者是说去一些小作坊啊之类的。
0: 是，一定要有资质的医生来操作。
1: 那这个是不是每个人都合适呢？
0: 大部分人群还是符合的。我们也是需要这种中医是需要望闻问切来四诊合参，来看你的体质，看你适不适合，符不符合用这种方法。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个面诊来通过这种望闻问切的方式来看一下。
1: 好嘞。那在中医的调理方面，在体重这一块的话，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比方说通过针灸、推拿、拔罐什么的，能不能也起到作用呢，减重的？
0: 对，这些都会有一定的方法，都会有一定的这个作用。你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个穴位埋线啊，它适合的是这种我们平时工作比较忙，没有时间这个天天这个来医院或者经常来医院调理啊，又这种管不住嘴，然后这种代谢率又比较低的这些人群啊。那么这个与此同时呢，这个针灸它可以帮我们这个抑制食欲啊，它可以帮我们调节内分泌，可以帮我们促进新陈代谢啊，还有这个拔罐可以除湿啊，有些人他这个拔完罐之后他会觉得很舒服啊。还有一个就是这种推拿，它可以帮我们推动气血的运行。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适宜技术都是可以帮我们这个辅助来减脂的。
1: 我想问一个核心点啊，就是好多人在吃这些减肥药的过程当中就会说啊，有没有副作用？同样的，中医在进行减重的这个，不论是拔罐也好，还有这个说的是穴位埋线也好，它有没有这个相应的副作用？它会不会伤身呢？
0: 是这样啊，我们中医看病啊，我们讲究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啊，不同的人不同的体质，它的方法是不同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总是强调看病我们一定需要病人本身来，我们要通过望闻问切的四诊合参的这种方式。所以说这个关于这种减肥的方法，我们也是一人一方啊，我找到了你的这个体质，选择了适合于你的这种处方才是有效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正规的这种医师的指导下用药，它才是安全的。
1: 哦，你看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因为好多朋友可能是看到了同事吃某某减肥药效果不错，然后自己就网购了。但是中医这一块的话，绝对不是你用什么方子，
0: 对，
1: 我就用什么方子。
0: 对，我们一定是要辨证论治的。
1: 因为您刚刚提到了我们的人体分为什么
0: 9种体质，
1: 是吧？
0: 对。
1: 然后有的人确实就是喝凉水也胖的，有的呢确实又不一样。整个肠胃的吸收功能啊，或者是属于什么样的一种体质的话，那么给您开的方子，包括这个方子喝多长时间，
0: 对，
1: 也有讲究吧？
0: 包括它的剂量也是会有讲究的。
1: 就一般您开一个，就是您平常给这个患者来开方子的过程当中。

0: 般是开多少副，然后打就要就一定要他过来复诊了，
1: 嗯，
0: 对。
1: 是这样的，我们一般是这种，你像这个时间宽裕一点的，我们会开个7天
0: 七
1: 啊。
0: 天
1: 那么
0: 啊。
1: 如果这个时间就是感觉他忙的，我们可能最多开14天啊，人就过来，我就需要号脉，因为你吃了药之后，必然会有一些这里那里的改善。哎，有些人觉得这里好了，啊，有些人可能出现了新的问题，所以一定要调方，也不可能一个方子从头吃到尾。
0: 嗯，同时的话还要遵医嘱，说了几天之后过来复
1: 对
0: 查。
1: 对对，不是一个方子，就一吃就吃1年，就吃半年的，不是这样子的。
0: 哦，它这个调理的周期是不是也比较长呢？
1: 对，因为减重我们需要考虑到综合的因素。
0: 有没有患者啊，一来说，哎，全医生，您看啊，我这现在140了，我就想减到个101，然后的话，您给我在2个月之内让我达标，
1: 首先
0: 给您下
1: 有
0: 了个
1: 有，
0: 指标。
1: 对，一来就是这样子，对他
0: 嗯。
1: 的这个减重的时间有一个要求，对他的体重有一个要求啊。那么我们经常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减重啊，体重管理，它是一个这种常态化的东西，它不是一场这个冲刺战，我们一定要融入到自己日常的一种习惯里，这样才可以变成一个这种易瘦体质。
0: 那种一个星期或者是半个月，让你立马瘦了10斤20斤，反倒对身体其实不是很
1: 对
0: 健
1: 对
0: 康的。
1: 对，是是，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你用短期的这个体重下降来换取一个长期的一个代谢的紊乱。
0: 所以这个里边的话，很多的一些细节啊，都是需要您到了医院请正规的中医专家，根据你的情况看了之后进行调理的。所以今天呢，也是和全医生给大家科普的是关于用中医的智慧来健康减重。大家对于这个话题感兴趣，或者是说有相关的问题想向全医生请教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73185547938来问询。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0: 去谁孤灯重拾归期，再盼朝夕。
1: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2: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3: 第一次迈开双腿。
1: 第一次吃饭。
4: 爸，烫，慢慢吃。
3: 第一次系鞋带。
1: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2: 来，爸爸抱，哎，
1: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3: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1: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6: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7: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8: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载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9: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8: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10: 让大家的健康知识长起来。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今天呢，我们要讲的知识点和减肥有关，用中医的智慧来健康减重。邀请到的权威专家来自于芙蓉区东屯渡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全月全医生来跟大家聊一聊。其实全医生，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在听您说这个他的一些中医的一些原理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的听

0: 让这种医生还是通过这个给你把脉，来看看你的舌苔啊，来看看你最近的情况，来为您制定一个专属的这种套餐。
1: 生完孩子不久之后的这些新手妈妈们啊，他们对于这个减重的需求非常的强烈，
0: 对，
1: 尤其是断了奶之后，
0: 对对，
1: 想迅速的恢复自己以前往昔的那种苗条身段。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铁粉生活 APP 后台网友们的问题了。这位网友啊，一米阳光想请教全医生的是，现在好多朋友说喝荷叶茶呀、决明子茶呀也能够起到一个减重的效果，就不知道这些靠不靠谱，想听听全医生您的建议。
0: 荷叶茶和这个决明子啊，它是这个性味偏凉的，因为我们任何的这个中药它都有自己寒热温凉的自己的属性啊，那么你像这种脾胃虚寒的这种患者，你如果长期的去喝荷叶茶或者喝决明子茶，那么可能你的体重还没减下来，你的脾胃就受不了了啊，就会引发一个这个腹痛啊、腹胀啊这些症状。所以啊，我们一再强调，我们人的体质是不同的，所以一定是要这种辨证论治，找到这个适合您的茶饮方，一定不能够盲目的跟风。
1: 那现在呢，其实我们看下一位网友，他这个问题就很有代表性了。狮子山下啊，他想请教全医生的是，自己的女朋友呢最近也是想通过这个买各种减肥的代餐啊，什么酵素啊，来达到减肥的目的。那请问一下，从中医的角度看，这个行不行？
0: 其实代餐啊，它其实是另一种这个方式的饥饿疗法，它其实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个过度节食，它的本质是一回事。这个当你长期的这个服用代餐以后，你的脾胃得不到五谷的滋养啊，它得不到这种咀嚼的刺激，它慢慢是会萎缩和懈怠的。那么这个懈怠后的这个脾胃，当你这个恢复了正常的饮食之后，你的这个长期休假的这个脾胃，它根本它应付不过来啊，应付不过来之后呢，出现什么情况，它反而容易把这种食物堆积出来，变成这种痰湿啊，那么它就会产生一个迅速的反弹，而且这种反弹的一般是那种松松垮垮的这种虚肉，而且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你的脾胃，就是我们是用来这个水谷精微物质啊，我们的脾胃受损之后，那么我们运化水谷精微物质的能力就会差一些。
1: 我们在自己日常的这个饮食当中啊，究竟应该怎么来吃，怎么来给自己做一个健康的一个饮食的一些调整，你有什么建议吗？
0: 我觉得在吃的方面啊，我们可以讲究第一个是这种少吃。少吃什么呢？少吃这种辛辣刺激、油腻啊这种寒凉的食物啊，我们要巧吃。巧吃什么？吃这种低热量啊、容易消化啊、这种比较容易代谢的这种东西。那我们要多吃一些什么？多吃这种健脾胃除湿的，比如说这种五谷杂粮养脾胃。那么还有就是这种山药啊、赤小豆啊、茯苓啊、薏米啊，这些它都是这种除湿健脾的一些好帮手。
1: 您看，中医的这些智慧养生啊，有的时候真的五谷杂粮自己适当的摄入一些，
0: 对对。
1: 那运动呢？好多人会觉得我非得要就是锻炼个两个小时，或者是大汗淋漓，这样我才叫畅快的运动了。这个在中医上是不是倡导的呢？
0: 我们中医讲究动则生阳啊，但并不是说一定要大汗淋漓。你像我们前面讲的那种虚胖的人
1: 啊，
0: 这个他可能稍微一动他就大汗淋漓，而且我们的运动是贵在坚持啊，他这个你让他出去可能跑个十分钟，他跑个两分钟回来就特别的累。第一，你让他坚持，他可能就坚持不下去了。对。第二，这种对于这种虚胖的人，你这种大汗淋漓反而容易伤他的阳气，伤了阳气之后反而对他的身体是有坏处的。那么像这种人群，我们可能会建议这种快走啊、慢跑啊、拔断颈啊这些运动，你找到一个这个适合于自己的运动、舒适的运动啊，这个微微出汗它就能够推动阳气，能够帮我们排除痰湿。
1: 并不是说达到了一个某个每天走了2万步、跑了3万步的这样一个数值的一个指标，并不是如此啊。
0: 是。
1: 那节目的最后呢，也想请全医生啊，给所有在关注着用中医调理、用中医来减重的朋友们，给他们一些核心建议。不知道您会谈几点呢？
0: 我觉得啊，这个我们中医来管理体重，我们从来它不是跟这个体重秤上的这个数字去较劲啊，我们这个更多的是来帮你调理，我来把你的身体调理的就不那么费劲儿，它就这个保持健康还有不容易。

0: 胖这么一个状态当中，那你就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健脾胃的方式，让你不再那么想吃那么油腻的东西啊。我们通过这个疏肝的方式，就让你不再想通过暴饮暴食的这种行为来缓解压力。那么我们帮你这个通过温阳的方式，让你的机体可能自己能够把这些痰饮水湿排出去。所以说呢，这个我总结了有三点这个核心的这个理念。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这个先辨证再行动，我们不问瘦问平衡，不要盲目跟风。因为不适合我们的这个运动啊，它往往不仅是无效的，它更是一种有伤害的啊。你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这种代餐啊、节食减肥啊这些，或者天天喝决明子茶，它之所以被中医反对，就是因为它可能没有考虑到一个个体的差异化。
1: 对，没错。
0: 对，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要日常的调理调养。我们说养好脾胃，那么就是养出益寿体质。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好好睡觉啊。现在听的最多的就是我熬着最深的夜，我泡着最贵的枸杞啊，经常会听到这句话。
1: 朋克养生。
0: 对，经常听到这句话。那我们好好睡觉，尤其是睡好这个子午觉，就是晚上这个11点前睡，它是我们成本最低的这种补药。因为熬夜，我们刚才前面说了，耗伤气血，它确实是这个引起肥胖的一个元凶。
1: 哎呀，这个关键词儿我可记住了啊！到底什么叫熬夜？哪个时间点睡觉熬夜？全医生在中医看，就是过了11点睡觉的话，就是熬夜了。
0: 对，是，
1: 对吧？
0: 对，
1: 那就大家在11点之前睡觉的话，就是一个最便宜的养生方式了。
0: 对对对，成本最低的一种补药，
1: 最不花钱的养生方式。
0: 对对，
1: 从今天晚上起吧，11点之前，
0: 对对，
1: 尽量的啊，11点之前睡个养生觉。
0: 是是，
1: 也非常感谢全医生的到来，今天给大家讲了这么多，从中医的角度，用中医的智慧来科学减重。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下期再会。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

0: 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2: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3: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4: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东风里朱门映柳，堤岸小琴筝，传统乐器古筝提醒您，此刻18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1: 守护背后，
2: 生活自有清甜。
3: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4: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3: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4: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3: 938

0: 交响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9: 解救洞庭赊月色，
8: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9: 春秋相携旧竹丛，
8: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9: 霜叶红于二月花，
8: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9: 白银盘里一青螺，
8: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9: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8: 在生化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9: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湘中秋槐千客，唐·崔涂。蓝渡小湘泊，汀洲西路晚，并闻燕塞雁，独立楚人村。雾散孤城上，贪回蜀枕轩。不堪逢贾复，还欲钓湘园。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尽显风骨的醉湘 CP。
10: 蓝渡小湘泊，汀洲西路晚。崔涂的这首《湘中秋槐千客》，一开头便将蓝渡之美描摹得活灵活现。拂晓时分，湘江之畔的蓝渡香气淡雅，如薄纱般轻盈弥漫，待到夕阳西下，汀洲之上露水浓重，浸润着香草的叶片，清润而空灵。蓝渡是蓝草与渡若的合称，这两种生于楚地湖湘水泽的香草，偏爱幽僻之境，翠叶凝露，暗香浮动。湖南多雨多水，沅江湘江纵横交错，周滩湿地遍布，气候温润潮湿，恰好契合了蓝草与渡若的生长喜好，成就了沅湘水畔最动人的香草 CP， 蓝渡。古时的蓝为蓝草，并非今日之兰花，其叶细长，春夏开花，自带清冽香气，古人常用来沐浴佩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星追夫人的香囊袖枕，便是以蓝草叶填充的。渡若则叶圆润，花香淡雅，不张扬却沁人心脾，二者相映成趣，借着楚骚余韵，唐人笔墨，将湖湘的清雅与风骨藏进一缕缕幽香里，千年不散。唐人行至湖湘，总被这缕香气打动。刘禹锡在《借朗州温右使草长》中写下：“城边流水桃花过，帘外春风渡若湘。”把朗州今湖南常德的春日氛围拉满。 城边流水潺潺，桃花逐浪而去，帘外春风拂面。

送来杜若的芬芳，清冽又温柔。这香气如同一剂良药，稍稍抚慰着他心中的愤懑与失意。他望着这方山水，想起友人温幼时，想起两人同为迁客的境遇，空怀满腹才华，却只能屈居下僚，如兰度隐于幽谷。可即便如此，兰度依旧坚守本心，自在芬芳，正如他们心中未灭的壮志。他于诗中写下这份怅惘与坚守，那杜若的香便成了高洁品格的注脚，成了困境中不卑不亢的精神支撑。孟浩然夜渡湘水时写下露气闻芳杜，歌声诗采莲，在黑暗中闻到杜若的香气，便知晓到了湖南境内。夜色江水雾气混着杜若的淡香，构成一幅朦胧的湖南夜渡图。可以说兰渡是湖南水土滋养出的自然精灵，它不像牡丹那般雍容华贵，也不似梅花那般孤高傲世，只扎根于湖南的水畔汀洲，随春风而生，伴江水而长，以一缕清香勾勒出湖南独有的温润与清雅，成为唐诗中湖南最鲜明的自然标签。这株香草从来都不只是草木，自屈原在沅江之畔吟出沅有芷兮澧有兰，以香草喻君子，兰度便带着楚骚文脉的基因深深扎进湖湘大地。至唐代，无数文人或游历或贬谪至此，兰度便成了湖湘风物的代表，成为他们寄托心事倾诉衷肠的知己。王昌龄一句千里共如何，微风吹兰度，写尽知己情深。他在南斋月下以兰度比喻品格香气的友人，清风传香及心意相通，这份含蓄是唐人的温柔，也是湖湘香草独有的情致。到了晚唐后期，崔涂的《湘中秋槐迁客》站立在前辈诗人的肩膀之上，将兰度与迁客之思推向了另一重境界。诗中兰度小香薄，承接孟浩然、王昌龄等盛唐以来的兰度书写，不堪逢甲妇，还欲钓香园，则直追屈原贾谊的湖湘哀思。他独立于楚人村，耳闻燕塞燕声，眼见雾散孤城，兰度的清香里融入了更深的时事飘零与身世孤愤。这便是唐诗中的兰度，湖湘的香草 CP， 不喧哗自有声，不艳丽自清雅。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陌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5: 沈晓明赴浏阳暗访检查烟花爆竹原辅材料安全生产工作，从严从实抓好全链条监管，切实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4: 湖南各地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实际行动。
5: 今年前五个月，长沙进出口占全省超五成，水陆空物流通道持续拓展，助力本土企业加速出海。
4: 2026年，湖南省节能宣传周在益阳启动，
5: 伟大征程，秋收起义迈出农村包围城市的第一步。
4: 华容县盘活闲置资产，激发治理活力。
5: 科学开讲，省儿童医院月接诊近500例，蚊虫叮咬别轻视。
4: 大家好，我是思远。
5: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5: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

0: 体效能，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
1: 15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以四不两直方式赴浏阳市暗访检查烟花爆竹原辅材料安全生产工作，强调

0: 报道。
1: 浏阳市大窑镇是全球最大的烟花爆竹原辅材料交易市场，交易量占全国70%以上。沈晓明先后来到金狮仓储服务部大窑汇丰花炮原材料仓储基地，查看工作台账，询问企业租赁、登记、风险隐患整改、安全责任落实等情况，并与行业专家、监管部门负责人一道现场检查原辅材料仓储等区域，详细排查风险点，就检查发现的隐患问题现场进行交办。随后，沈晓明来到大窑国际花炮商贸城，走进一家原辅材料经营门店，了解销售记录、产品流向等情况。沈晓明叮嘱企业负责人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全过程规范管理，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切实整改到位。相关部门要加强指导督促，紧盯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运输、燃放等环节，构建全流程闭环监管模式，健全安全长效机制。
0: 检查中，沈晓明强调，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安全生产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全面贯彻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坚定不移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各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健全安全管理体系，把责任落实在每个车间、每个岗位、每个员工，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切实提高烟花爆竹产业本质安全水平，让老百姓更长久、更安稳吃上烟花爆竹这碗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全党深入开展，湖南各地各部门冲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把制度规矩补齐立好，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实际行动。
1: 隆回县织密立体监管网，构建全域化、智能化、闭环式校园餐治理体系，切实守护校园餐安全，严把食材源头准入，实行分类分区公开招标，搭建动态询价人员信息库，每月随机询价公示，执行食材验收六到位标准，对不合格主体实行终身禁入，推进互联网加食品安全，全县369所学校食堂监控联网互通，对采购、储存、出入库、配送及资金使用实行24小时巡检，强化常态精准督查，坚持四部两职突击检查、常态化抽样检测，精准排查隐性风险。岳阳县夏秋多旱，季节性缺水长期困扰当地群众，聚焦群众急难筹盼，该县建立问题台账动态管理机制，实行一村一策闭环整改，确保不漏一村一户。针对地形差异和村庄分布特点，对具备联网条件的区域优先实施管网延伸，对偏远分散村组新建申请蓄水池等分散式供水设施，对地势较高地区采取拦水坝蓄水、加压提水及山体横井等技术手段。该县计划11月底前完成重点水质水量问题整改，2027年12月底前基本解决存量季节性缺水问题，持续打通农村供水最后一公里。为解决吃饭难、娱乐少、孤单感强这一民生痛点，澧县澧南镇邢家河村两委将闲置老村部改造成老年活动中心，配建公共食堂，并固定开展骨盆歌传统民俗展演，经费由村集体与热心能人共同托底。针对河村并镇出现的部分村部闲置问题，澧县采取租赁、出让、合作等方式盘活村部资产，通过改造成村级活动中心、老年食堂等形式，让民生实事项目有了归处。截至目前，该县已梳理形成县级民生项目清单40多项，解决群众急难筹盘问题900多个。慈利县聚焦喀斯特地貌地区岩溶洞穴污染治理，针对养殖粪污沿地质裂隙渗入地下河污染岩洞水体的突出风险，实行排查、整改、验收、消耗闭环管控，坚持分类施治，一洞一策， 对13个重点污染溶洞、548个一般污染溶洞分别落实专业治理、属地清理，全部通。

0: 过省市验收消耗，同步强化源头防治，累计排查养殖场户2965家，完成660家问题主体整改消耗，严格依据养殖三区划定成果，编制现代养殖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规划，从空间布局上规避养殖污染与盐溶脆弱地质单元重叠，从根本上切断污染路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今年前5个月，我省进出口2404.5亿元，同比增长13.8%，其中长沙进出口1250.2亿元，占同期全省进出口总值的52%。今年以来，长沙水陆空物流通道持续拓展，助力本土企业加速出海。记者张冠报道。
2: 每周五，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长沙波兹南全程时刻表班列都会从长沙北站驶出，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在12天17小时后准时抵达波兹南，比普通班列节省72个小时左右，助力企业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5%。12天17小时定时达的稳定交付时效，不仅提升了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也让企业能够精准规划生产和库存，减少资金占用和市场风险。湖南中南国际陆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洪胜介绍。
3: 它就像我们的高铁一样的准点到达的，给我们的中欧班列有一个很稳定的一个时效。目前中欧班列加跨境电商的发展模式来势很好，现在我们和国内的这些头部电商企业开展了密集的合作，效果挺好的。
0: 今年以来，中欧班列长沙不仅实现了长沙波兹南全程时刻表班列的常态化运行，还为山河智能、五新智能等制造业企业开行了定制专列，让湖南造的高端装备更快交付到欧洲客户手中。在不久前举办的2026年长沙市物流通道供需见面会上，五新智能与中欧班列长沙进行了通道战略合作签约。湖南五新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崔连平。
4: 借助长沙多式联运的通道优势，综合成本大概降低了40%，未来也会在海外市场的拓展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
2: 今年前5个月，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际物流成本高企等多重压力下，长沙外贸实现逆势上扬。中欧班列长沙进出口到发508列，同比增长85.06%。长沙吉星码头集装箱吞吐量9.28万标箱，同比增长6.91%。长沙黄花机场国际客运航线副舱完成载货量4484吨，同比增长11.8%，充分展现出长沙作为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的强劲韧性与澎湃活力。长沙吉星公司党总支委员、副总经理吴勇。
5: 依托我们港口集团网络货运平台，构建了公铁水多式联运体系，实现货物一次委托全程联运，构建了长株潭及腹地经济圈末端配送网络。
2: 湖南机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保障装卸党支部书记、物流贸易部经理孟晨。
6: 充分挖掘客运辅仓的载货潜力，依托吉隆坡、大阪、香港、雅加达等国境客运航线，大力拓展了辅仓的装载业务，有效弥补了全货机航线运力缺口，丰富了国际物流运输的渠道。
0: 15号，2026年湖南省节能宣传周在益阳启动。今年的节能宣传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记者冉自春报道。
7: 2026年湖南省节能宣传周正式启动。
2: 启动仪式上，湖南省双碳综合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以数字化手段构建全域碳管理服务体系，为全省双碳工作装上智慧大脑。省工信厅公布了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鼓励发展的绿色低碳先进适用新技术、新装备和新产品推荐目录2026年版， 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发布《湖南省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办法》等一

0: 办法三标准。
1: 今年的节能宣传周主场活动设在益阳。近年来，益阳依托丰富楠竹资源，积极推动以竹代塑，推动楠竹在建材、生活用品、家具等领域的研发生产，构建竹制品全产业链。其中，桃江县作为竹产业核心区，2025年全县竹铝文体康产业综合产值达310亿元，并聚集了一批竹制品研发生产企业。湖南竹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张婷：
2: 因为我们正在推行以竹代塑的一个观念，我们公司的产品这几年以一个加快的速度逐渐向上成长。目前我们在景区定制、政府合作板块是卓越成长的。
0: 十四五期间，湖南节能降碳水平取得明显提升，以年均1.8%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5.2%的经济增速。新型电力系统三区三厅示范工程宁电入乡投入运营，新能源发电总装机超过4200万千瓦，成为我省第一大电源。新销售家电当中，一级能效产品占比超80%，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超过50%。
1: 15号，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开展2026年节能集中示范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前来参与活动的市民发放印有节能宣传的知识手册、环保布袋、竹扇等宣传品。市民拎着整理好的废旧报纸、纸箱、塑料瓶、金属易拉罐，有序排队，按照兑换规则将家中闲置的可回收物兑换成绿植。一旁的节能低碳问答转盘前，市民依次转动转盘，围绕二氧化碳减排、世界环境日、空调节能温度等生活常见的节能问题作答，答对就可以领取礼品。靖州市民林春兰：
3: 以前总觉得节能是小事，现在才知道随手关灯、上面打印减少塑料使用都能为低碳助力，以后我会带动家人一起养成节约的习惯。
1: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机关事务中心办公室工作人员钱康：
4: 我们通过现场节能知识宣讲、趣味互动、可回收物兑换绿植等形式，向广大市民群众普及节能降碳知识，就是为了让广大市民群众将节能意识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
0: 下一步，靖州将以第35届全国节能宣传周、全国低碳日活动为契机，将绿色发展与节能理念融入日常工作全过程，常态化开展宣传引导工作，推动节能低碳理念进企业、进社区，广泛普及低碳知识，抓实节能管理，以务实举措推动全社会节能降碳工作走深走实。
1: 来关注伟大征程专题报道。1927年9月9号，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刚刚建立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首次打出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的第一面军旗，揭开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序幕。
0: 在湘赣边界湖南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工农革命军第一面旗帜的主题雕塑静静矗立。这面诞生于1927年的革命红旗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极具里程碑意义的精神符号。1927年八七会议召开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并领导秋收起义。同年9月9号，秋收起义打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军的红旗也第一次高高飘扬。如今在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内，斑驳的文物静静伫立，无声讲述着工农武装革命的热血荣光。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讲解员刘雨莎：
5: 这面绣着镰刀斧头的红旗就是当时秋收起义部队打出的旗帜，左边白色套管上写有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字样，这面旗帜就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的第一面军旗。
1: 秋收起义中，起义部队从江西修水、安源、铜鼓出发，配合各地工农武装会攻长沙，但由于敌强我弱，在攻打长沙

0: 他受挫后，毛泽东果断改变计划，率部队退到浏阳文家市镇，在这里讨论革命下一步的方向。1927年9月19号，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提出放弃进攻长沙，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发展。经过激烈讨论，会议最终通过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决定部队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副研究员马海英：
1: 秋收起义打出了人民军队的第一面旗帜，建设了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文家市会师长兵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道路，进而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之火。
2: 如今在文家市秋收起义纪念馆里，年参观人数已达200多万，一批又一批党员干部在光辉起点工农革命军军旗雕塑前重温入党誓词。起点是秋收起义最好的写照，它开创了一条新道路，并初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燃起在文家市的火种，点亮了中国革命的新征程。跨越近百年，回望起点，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从未改变。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岳阳市华容县张华镇北街社区将一间长期闲置的会议室巧妙改造为公益自习室，实现了平时自习、工作、开会的弹性使用，有效盘活公共资源，吸引大批青年前来学习充电。来听岳阳台记者李珊珊发来的报道。
2: 为最大限度盘活闲置资源，避免重复建设，社区采用轻改造可复原潮汐式的利用思路，不改变会议室的主体结构，不做硬隔离，仅添置可移动隔板、便携护眼台灯、静音地毯、可收纳桌椅等设施。不开会时快速布设隔断和设备，会议室即刻变身自习室。遇到社区会议、党群活动、便民宣讲时，半小时之内就可以全部收纳，恢复会场原貌，真正做到一室两用，资源不闲置，服务不断档。自习室使用者张洋洋：
3: 过来之后我就觉得环境也特别的好，干净啊，卫生啊，像这种学习氛围下面的话，感觉对自己也是一种激励作用吧。
0: 社区还利用原有的空间结构，灵活地划分出了静音区、讨论区和综合服务区，满足安静刷题、小组交流、饮水、充电等不同需求。免费 WiFi、空调、饮用水一应俱全。为精准对接青年需求，社区设立了微心愿墙加意见簿。青年们提出的隔音优化、灯光调整、设施增补等建议，最快当天就能落实，让自习室越用越贴心。自习室使用者罗恋：
4: 这些用户提的要求，工作人员也很尽力的去实施了，比如说那些桌子上的隔间、地毯还有台灯啊，环境都变得越来越好。
2: 在自习室外的管理处，志愿者张诗怡正准备备考，学习之余他还负责维护现场秩序，定时巡查卫生，主动为前来学习的青年答疑解惑。
4: 我在这里边复习边当志愿者，既能服务他人又能鞭策自己，非常有意义。
0: 此前社区会议室一周仅使用2到3次，其余时间基本控制，而县域青年普遍面临付费自习贵、在家学习吵、图书馆距离远的困境。通过轻改造加弹性开放，闲置空间被高效激活，既省下了新建场地的成本，又精准地解决青年的急难愁盼，实现公共资源效益的最大化。目前自习室在节假日和寒暑假期间日均人流量稳定在35到40人，考研、考公、考证青年络绎不绝，高峰时期甚至一座难求，运营近一年已累计服务超8600人次。华容县张华镇自习室北街社区管理者方志豪：
5: 现在线上社群已经有400多人，志愿者40多名。接下来我们将开发小程序，减少管理成本的同时，加强使用规范，推广建设模式到其他城区社区。
2: 来听科学开讲。进入夏季，蚊虫进入到活跃繁殖期，各类虫咬所导致的儿童皮肤问题进入高发阶段。 省儿童医院皮肤科接诊病例数据显著攀升，仅一个月的时间，

0: 诊室便接诊近500例虫咬性皮疹患儿，其中多名患儿因延误治疗出现了红肿水泡、高热不退、活动受限等严重症状。记者孙霞报道。
1: 近日，来自娄底的幼儿乐乐在夜间睡觉时不慎被蚊虫叮咬，第二天腿部就冒出了成片红肿丘疹，随后孩子突发高热，体温飙升至39.7度，家人赶紧驱车赶往省儿童医院就诊。省儿童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常静表示，儿童的皮肤娇嫩，屏障功能薄弱，免疫力尚未发育完善，蚊虫叮咬造成微小创口，造成为细菌入侵的通道，快速滋生蔓延，引发局部乃至全身的感染，如果延误治疗，可能导致脓肿坏死，甚至诱发败血症、骨髓炎等严重的并发症，后果不堪设想。
2: 那本身过敏反应是起到一个自我保护作用的，但是跟每个孩子的体质不一样，他有时候这个过敏反应过度了，那么就会出现这种严重程度不一样的表现。
0: 接诊病例中多数为蚊子、蜱虫、臭虫、跳蚤、隐翅虫等常见蚊虫叮咬所致，其中低龄儿童占比极高，3岁以下幼儿由于皮肤娇嫩，户外活动自我防护能力弱，成为高发人群。孩子被蚊虫叮咬之后，千万不要抓挠挤压患处，轻微红肿可及时冷敷缓解不适。如果出现红肿扩大、水泡破溃、持续瘙痒疼痛、发热、精神差、肢体活动受限等情况，需要第一时间就医干预，千万不要拖延病情。常静。
2: 如果有一些轻微的，有一些红疹，然后有一些肿胀，我们可以做冰敷，但也可以涂抹一些炉甘石或者一些弱效激素的一些药膏。如果发现孩子这个肿胀有一两天了，然后没有消退，那肯定还是要到医院来，可能要配合一些口服的药物或者调整一些外用的药物。
1: 来关注综合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71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已于近日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1268.1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
1: 湖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发布致全省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长监护人的一封信，明确2026年秋季学期起，全省学前及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全面启动，困难家庭最高年补1500元。
0: 14号晚，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00+优秀典型发布仪式暨现场交流活动在陕西西安举行。湖南共有9个优秀典型上榜，包括3名志愿者、2个志愿服务组织、2个志愿服务项目和2个志愿服务社区。
1: 近日，湖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发布致全省高校毕业生的一封信，送上这些暖心政策：基层就业学费补偿最高每生每年10000元，应征入伍学费补偿最高每生每年25000元。生源地助学贷款可享受最长5年还本宽限期。
0: 6月15号揭晓的2026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当中，湖南高校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答卷。A 加专业总数提升至36个，湖南工商大学、长沙师范大学、湖南女子学院均实现了 A 加专业零的突破。长沙工业学院、常德学院、湖南农业大学、东方科技学院3所高校首次跻身榜单。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责编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1: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5: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6: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5: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5: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

0: 情，
1: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0: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 长亭杨柳细雨，
0: 明月梧桐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0: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0: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20: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3: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4: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5: 兄弟，干一杯。
6: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7: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8: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9: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0: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季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小爱同学，
2: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3: 在哪？
1: 嘿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啊，儿子啊，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不容易，
8: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统乐器笙提醒您，此刻2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0: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闻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季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条索金搭头。传统乐器箜篌提醒您，此刻22: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4: 抓到了，是彩虹。
3: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5: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6: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发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 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两千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

0: 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呜，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咕噜咕噜咕噜，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葫芦悠扬纤手弹，美人琵琶犹不及。传统乐器葫芦丝提醒您，此刻23: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1: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6: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长调悠扬出旷野，菊花俊野雕鞍。传统乐器马头琴提醒您，此刻零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为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请柬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3: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2: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3: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3: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6: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

0: 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

0: 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4: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1: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5: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1: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6: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1: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4: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3: 抓到了，是彩虹。
2: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0: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2: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

0: 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2: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2: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1: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3: 守护背后，
1: 生活自有清甜。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4: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0: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4: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0: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3: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1: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4: 南风吹起想起了你，我是不知如何离开你。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

0: 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小爱同学，
6: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5: 小度，小度
7: 在哪？
5: 嘿 Siri，
8: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5: 儿子啊，儿子啊，
9: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5: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0: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咯。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

0: 故事在夜里交换，
1: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2: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1: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3: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1: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0: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4: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4: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4: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

0: 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4: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青天。

0: 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

0: 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2: 乡村振兴增收是关键，补齐县域发展短板，就要让偏远地区的老百姓真正富起来。近日，湖南召开促进偏远地区农民增收工作会议，立项目标，到2027年，偏远地区县市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要高于当地 GDP 增速，高于当地城镇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全省农村居民收入增速。今年3月，省委1号文件就提出，推动省际边界县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要实现4个高于，让农民收入稳定增长。此次专门针对38个偏远地区县市区精准施策专项部署，湖南准备怎么干？村村响大喇叭为乡亲们一一梳理。首先，可能很多人好奇，偏远地区怎么界定？为什么是这38个地方呢？
3: 根据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促进偏远地区农民增收实施方案》，偏远地区是指省际边界地区，包括脱贫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等。这38个偏远地区县市区大多身份特殊，不少地方兼具脱贫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多重属性，如宝靖、龙山、桑植、石门等地。从收入数据看，这些区域的发展短板十分明显。2025年，38个偏远地区县市区农民收入平均值为22206元，比全省平均水平低1295元。在农民收入低于全省平均值的50个县市区中，偏远地区占了24个。当然，偏远地区也有亮眼优等生，如革命老区浏阳、攸县、醴陵这3个地方，2025年农民收入平均值就超过了400元。针对区域发展不均、增收参差不齐的现状，湖南立下明确时间表和硬目标，到2027年实现3个高于发展目标，即偏远地区县市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要力争高于当地 GDP 增速，高于当地城镇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全省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同时，开启横向对标模式，和周边省份相邻县市比进度、比增速，做到低的缩小相对差距，高的保持增量领先。这个目标务实又给力，既体现了自我加压、奋勇争先的决心，也符合我省偏远地区发展的实际情况。
2: 目标已定，关键在落地。此次实施方案从4个方面列出12条具体举措，通过多种途径实打实地帮助与带领偏远地区农民拓门路、增收入、提获得感。聚焦农民4大核心收入来源：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精准发力。
3: 一是工资性收入，重点在稳岗就业，通过以工代赈、发展乡村车间、做强劳务品牌、深化劳务协作，让农民就近找到工作，有活干，有钱赚。二是经营净收入，重点在发展产业，从产业布局、链条延伸、产品销售3个环节同步发力，特别提出支持发展庭院经济、林业经济、农文旅融合产业，把乡村独有的生态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收优势。三是财产净收入，重点在盘活资源， 深挖农村内生潜力，部署开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闲置农房盘活、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等改革举措，让农村闲置资源活起来，集体资产赚起来，让农民坐享资产增值红利。四是转移净收入，重点在落实政策，精准及时足额发放各项惠农补贴，抓好对民族地区、革命老区的倾斜政策落实，做好常态化帮扶，都劳民生底线。
2: 偏远地区、县市区的先天资源、区位条件相对发达地区要相对薄弱，想要促进农村增收，不能照搬模板，就必须立足当地特色，深挖自身潜力。
3: 首先要突出改革创新，实施方案给出了很多优先支持、倾斜支持的政策红利，如支持高质量庭院经济项目、闲置住宅盘活利用试点、加强乡邻探票开发等。这些优先支持和倾斜支持的项目和试点都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潜力所在。其次是要形成自己的特色，打造品牌。比如在劳务品牌培育上，是做大做强已有品牌，还是结合新业态打造新品牌？在产业发展上，是主攻一线一特，还是推动多业共兴等？把这些问题想清楚，做强品牌也是增收的潜力所在。我省不少偏远地区县市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全省促进偏远地区农民增收工作会上，永州市和益阳南县分享的经验让人眼前一亮。永州市11个县市区中有7个是偏远县区，过去因山高路远、产业零散，导致增收乏力。近年来，永州市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优质农特产品，做强产业，促进农民增收。目前该市蔬菜出口额占全省 80%， 带动 4.5 万农户，户均增收超3000元，油茶产业带动季节性用工20万人，人均年增收5000余元。南县因地制宜做大做强稻虾产业，综合产值达190亿元，品牌价值突破500亿元。全县稻虾共生种养面积63万亩，亩均纯收益3000元，全年带动农户增收 18.6 亿元。生态稻虾精深加工跻身省级重点产业集群，全链条吸纳就业 13.5 万人。
2: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4: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5: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6: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2: 昨天揭晓的2026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中，湖南高校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答卷。 A 加专业总数提升到36个，湖南工商大学、长沙师范学院、湖南女子学院均实现了 A 加专业零的突破，长沙工业学院、常德学院、湖南农业大学、东方科技学院三所高校首次跻身榜单。纵览榜单，湖南共有41所高校的1232个专业上榜。从上榜专业数量看，湖南师范大学以87个上榜专业居全省首位，中南大学与湖南大学紧随其后。在顶尖专业数量层面，湖南共有12所高校拥有 A 加专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湖南共有6所高校的12个专业夺冠。记者从省数据局了解到，截至目前，我省已发放17张数据产权登记证书，涵盖智慧交通、现代农业、生物医药、绿色环保等领域，这标志着湖南在数据基础制度建设中迈出关键一步，数据产权登记工作从制度设计进一步走向实践落地。在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湖南主会场活动开幕式上，我省公布了一系列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新进展。我省廊桥保护三年行动成果丰硕，廊桥资源家底已全面摸清，全省廊桥总数达到516座，总量跃居全国第二，新发现的廊桥达209座，增幅超过68%，全省廊桥保护水平全面提升。我省小切口带动大保护，以廊桥为牵引构建区域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新格局案例，成功入选国家文物局2025年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10佳案例名单。数据显示，2025年湖南省无偿献血达59.76万人次，献血量110.25万单位，居全国省份第9位，千人口献血率全国排名再进2位，为全省乃至全国重点城市的临床血液供应提供了坚实保障。全省

14个市州已全面落地三免政策，用血费用线上直免比例高达99.1%。今年省卫生健康委还联合省机场集团，为无偿献血金奖获得者开通了安检绿色通道，让奉献者真正享受到便利与实惠。

0: 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1: 端午临近，传统民俗与特色食俗消费持续升温。作为端午经典美食的皮蛋，迎来销售黄金旺季。在武冈市迎春亭街道，一家传统手工皮蛋作坊早已开启忙碌的生产模式。匠人坚守古法制作工艺，以匠心打磨地道风味，让传承多年的老手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一枚枚软糯鲜香的手工皮蛋，守住了原汁原味的端午烟火气，更成为带动周边农户就近就业、稳收增收的致富蛋。走进皮蛋作坊，淡淡的茶香与秘制配料的清香扑面而来。作坊负责人李顺军和妻子正抢抓端午订单工期，全力投入生产作业。经过精细分拣的新鲜鸭蛋整齐码放，全程遵循古法流程，依次完成配料搅拌、均匀裹灰、蜂蜜腌制、自然晾晒等多道精细工序，层层严控制作细节，全力保障每一枚皮蛋的上乘品质。皮蛋手工作坊负责人李顺军：
2: 现在是皮蛋销售最旺的时候，我每天都在全力改蛋。今年的之前有四款鸭蛋，一共有3000个。今年总有600以来的，我已经生产了300多个皮蛋。
1: 为充分保障端午市场供应，抢抓节日消费旺季商机，李顺军每年2-3月份便提前开工生产，错峰储备货源。截至目前，作坊已累计出售手工皮蛋30000多个，产值突破50000元。端午节前，作坊订单源源不断，呈现出产销两旺、供不应求的火热态势。多年来，李顺军始终坚守纯传统手艺制作工艺，从源头严把食材品质关口。作坊制作皮蛋的原料均甄选本地农户散养的新鲜鸭蛋，搭配纯碱、十三香、生石灰、食盐、茶叶等天然配料，历经20多天的密封腌制与自然晾晒，最终制成蛋白晶莹透亮、蛋黄软糯糖心的优质皮蛋。地道的传统风味收获了大批回头客，订单范围也从周边乡镇不断辐射扩大。顾客罗建胜：
3: 皮蛋是端午节的必需品，端午吃皮蛋呢，也是我的武冈县的老习俗，亲切感多。每年子我端午皮蛋自己吃，也还得送人，非这个不错。
1: 小小的皮蛋作坊不仅盘活了传统老手艺，更实实在在助力乡村惠民增收。针对本地农户散养鸭蛋产量零散、销售渠道狭窄、高温天气易变质滞销的难题，李顺军的皮蛋作坊常年定点上门收购周边农户的散养鸭蛋。目前作坊已累计收购本地农家散养鸭蛋20000多个，成功打通本地农产品就地生产、就近销售的畅通通道，切实解决了农户卖蛋难的问题。让村民足不出村就能实现稳定增收。养殖户罗春香：
4: 以前在吃过的蛋买零个呢是又慢又麻烦，特别是现在天气冷了，蛋放久了就容易发。现在有个李师傅在修蛋嘞，价格也公道，我的人心没操心啊。
1: 依托成熟的古法手工制作技术，李顺军持续丰富产品品类，拓宽经营渠道，打破传统节令产品的销售局限。除了端午热销的鸭蛋皮蛋，作坊常年研发生产鸡蛋皮蛋、鹌鹑蛋皮蛋等特色产品，贴合不同消费者的口味需求，实现全年常态化生产与销售。一枚小小的手工皮蛋，承载着地方端午民俗底蕴，更赋能乡村产业增收。如今，这项扎根乡土的古法手艺，在坚守中传承，在创新中发展，不仅擦亮了武冈本土特色农食品牌，有效激活了端午节日消费活力，更以小微乡土产业的力量，稳稳撑起了当地农户的致富希望。
0: 村村响大喇叭，公益提醒。
5: 遭遇滑坡怎么避难逃生呢？一般来说，岩土山体都有可能发生滑坡，尤其是在结构松散、抗剪强度和抗风化能力较低的斜坡更容易发生滑坡。遇到山体滑坡时，一定要沉着冷静，不慌乱。逃生的要点第一是跑，遇到山体滑坡时要朝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边跑，一定要沉着冷静，迅速判断出安全路径，果断撤离。撤离时要往地质坚硬、不容易被雨水冲毁、没有碎石的岩石地带逃生。另外，千万记得要轻装逃生，

0: 不要贪恋财物，不过通讯工具一定不能落下，方便与外界联系求助。当滑坡停止后，也不要立刻回家检查情况，因为滑坡会连续发生，贸然回家有可能遭到第二次滑坡的侵害。
1: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八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1: 守护背后，
2: 生活自有清甜。
3: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93.8 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